0: 可以做银纸啫，是吧？
1: 诶，时间咧，前几日咧，教育部咧就联合支付宝、找你就共同推出嗰只找在身边、执在正啊个大学生暑期招聘专项个服务活动啦，噶
0: 哇！嗰只活动咧，也就坐喺半月教育举行，真正对接八年生嚟开学嘅之后，个端远个潮质个水潮，有压结个关怀啦，
1: 即系话压就俾人压，
0: 对，有实测个关怀啦，煮晒吃嘅咧嘛，仲有居家办公个关怀，超过一百万个，
1: 哇！
0: 我都两位太太咯，
1: 有有太有嘛，
0: 咪死咯！
1: 居家办公啱啱对呢呀，
0: 做啲兼职呀，煮黄鱼饼，平时做屋里又杀啲窝啊，串啲猪啊，
1: 嗰啲佢系话，如果你有潮质，诶，如果白年声咧，就佢系真正潮产到自己所在嗰个住个地方
0: 啊，
1: 或者是有潮质，诶，向就系招募个关怀个山室啊，
0: 死，
1: 佢就系睇年你就在身边一触即到一个就你服务嘅喎。
0: 系啦，因为其实好多外地白年风流嗰度系声咧，其实而且想坐喺屋门口嘅，就你啦，你老豆老母近啲啊，搵搵你房租啊、水电啊，搵搵你副食，你嘅写嘛，真唔觉得坐喺自己个故乡啊，自己个城市做工是有好处噶。
1: 系啊，首先你呢，阿咩啊，吃喝拉撒就系咁俾啦。
0: 买有嗰啲成本咧，坐屋内黑就得啦嘛。
1: 你赚得
0: 赚得
1: 都
0: 系自己个，
1: 对啦。
0: 所以呢，白年声佢登录你个手机支付宝 A P P 呢，搜索暑期招聘，
1: 或者使用支付。部 A P P 嘅扫描啊，乜咧就佢系查到一张活动个专题个页面咯。
0: 对，佢最手机上嗰台啲关怀啊、透过关律啊，实现我用咗手指就佢系 input 到啦。
1: 对啦，睇下只狗又去到啲楼，做只只鼠标又去到啲楼，你见到嘛？
0: 所以惊咧，你阿妈安佢串珠啊、闹窝啊，你自佢坐两枚月饼啦。十分埋特盏大哥而佢来挂紧电台，边度冇卖月饼？但大哥知道，拢度有劲好劲靓个海龙夹月饼。
1: 哎，对啦，谈呢事拢度见得到海龙夹月饼是靓二楼
0: 啊，靓二楼，
1: 哇、哦，自己黑又得，送奶又得，
0: 而且你过钱又好实惠。
1: 对啦，呢过中秋嘅时候，一般都是一哥团聚嘅时候，大哥坐紧又系，黑月饼。配杯菜就最啱喎，
0: 死啦！而且大哥勁多年流黑官啊，啲盤配流黑奶流，換啲三配仔，啲人都幫大哥試過啦，
1: 都幫你試過啦，
0: 死啦！而且佢啲味道咧，又咪即係勁重口味，咪有勁甜，又啱整杯啊，啱耐耳黑，或者即係你有啊啲客户要多謝嘅，你嘅死嘛？几大系侬哋标章你惊写嘛？人妈话惊都系梁飞，故此大哥而死惊咪要都系铺张梁飞啊，咪要惊你标章管理，
1: 咪要孤独标章。
0: 死啦！其实惊就讲啦，弄到嗰啲月饼啊，佢咪食好大啊，沙沙啲，然后佢有种合歌啊，仲食劲大，然后咪用只头型大，黑渣人咪又劲耐你嘅
1: 啊，
0: 又咪惊切晒只月饼啦，哇！
1: 仲神
0: 呕啊，又黑到脚痕子都黑得菜，
1: 神呕到脚痕子好似是初几日啊？
0: 四人啊，反正都
1: 佢赤嗰度。太太嘛，女大，
0: 我得喎，
1: 都系请佢哋太太，红色个啊，
0: 哎哟，重手喎、
1: 红色个死啲乜咧呢？
0: 红色个死争腿用，哇，撚嘢啦，见冇？
1: 死啊你，确实撚
0: 要企起身，咗俾大家睇，你企起身，
1: 我要企起身啊，嚟，你个真咧就死，
0: 你个麦要攞上呢位。
1: 张腿用，
0: 对，张腿用，而且佢只大山呢，张个死就死一只手半大，然后一屋四口五口人六口人都佢系，
1: 都佢系，因
0: 为之前系种好大种，睇住死气魄啦，大声你切得落好暖嘛，黑得菜，
1: 黑得去，
0: 又冻紧冰箱，隔年老再黑。真唔系啱
1: 我，冻冰箱我记得就唔系好黑啦噶，
0: 就死啦！
1: 成日一般咧嗰啲咧就系要软软熟熟嗰时候，
0: 系啊，要配合你刀叉啊，全部啊只穿配件，哇，你质量好好喎，你捞落去
1: 硬青啊，
0: 对，
1: 攞嚟切晒干咯，当同你咁样捞落只刀啊，攞嚟切晒干啦，
0: 系啊，你嗱嗰一碰就叻喎，再答话
1: 啊，对，大家都佢系教唔会话，喺度点买啊？
0: 喺度点买啊？
1: 佢系关注到个西姜潮上活啊，
0: 或者写坐喺抖音上。嗰首怪姜装船就佢系睇见到度嗰阵月饼个链接啦，
1: 看到海龙夹月饼就觉得佢够味噶嘛。
0: 而佢系坐喺巷口五点半到六点半，真也怪姜电台杨英姑，但一后上嗰日小黄车直接就买得到。
1: 哎，上嗰直接喎，你等等近半夜呢又买啦。
0: 或者佢阿文雅啦、林怡嗰阵但一后佢阿爷话上得小黄车啦。
1: 哦，喂，特别啲佢坐咗度十五个。

0: 是啦是啦是啦，大哥有冷火锅都可以摸来试试，有没有想买多呢？你讲什么？西安牛肉馆你觉得？哎，价钱合适，味道合适，你就可以买翻去试试睇。
1: 或者是真噶。哎呦，真格五蚊仲系合喎，從埋試下之後，記得好合好合。
0: 好靚好靚。
1: 啊，就真格，我記得困難標準而且差唔多啊。
0: 寫啊，
1: 都係而且而且佢勁呢個一隻。
0: 哎呦，大大隻個真格，唔真勁。如果寫你破熱氣真係係嗰種真格個又香。而且佢咪寫種香精味。
1: 佢實有啲口感似比較有層次個。首先你實實回答係差月餅皮，月餅皮裏但咧佢咧有月餅肉，而且咧有啲真格碎，哇！真好喝，你用你用啦，你唔见真好喝，
0: 靓，
1: 系啊，真好食，
0: 好清香，
1: 对，佢系七七等等度系夹唔夹啊？
0: 死个，
1: 好，成日呢度就开始吞菇啦喎，你认认识唔识就好中意吞手菇，好想，
0: 好耐冇吞菇咯，啱话之前做节目你又咪有冇机会吞？
1: 来吧，
0: 你要唱喎。

0: 好，弄到先讲讲其他人再放落讲讲月饼啦咯。
1: 好啦，
0: 先讲讲龙眼，头先讲到啦，你弄到蒸格月饼好适合龙眼同
1: 细
0: 耳
1: 系。好甜，
0: 佢咪甜而且蛮热气啊！有啲人经常讲黑啲月饼嘛，乌到擦。
1: 诶诶诶，唔系话，
0: 实际上都系嗰只增加原本就非常好，又佢系保护你个喉咙啦。
1: 是啊，嗯、喉咙窿窿你成日惊喎，姑娘。
0: 嗯，
1: 都冇啲好鼻嘅长气个老人咧，咪惊多啦，吓啲月饼散散条气。
0: 嗯，塞住只嘴就得啦。
1: 或者是你故事啊，啲老人啊，佢故事啊，成日见你天气安啊，又去散步啊，咪咧，你嘅什么？
0: 嗯，
1: 散散步，诶，咪见会喎。
0: 嗯，实实在扔走喎，弄到民警肯定就来帮你啦噶。
1: 死啦，那么坐喺博远。廿一号夜晚七点左右呢，胡生波扎叔呢就知道有人哦打电话来咯，有热冷个群众在马草间公园浪潮墙浪潮墙附近呢，就发现哦有个老人，哇佢慢慢自己出嚟向嚟向开，
0: 黐车住
1: 死啊！做乜见房屋啊？做乜见佢乖哦？使唔使掉失漏啦？
0: 哎哟，系咪慢紧呢？就呢啊，人人报警之后就去到现场睇啦。哦，见只老人呢出街向嚟向去，而且呢好认真，即系物资头尾人。啊！只脚咧就即刻浮托温咗位。
1: 哦，第一咧，然后咧佢啲云山咧有啲飘渺。
0: 哦，对啦，就慢啦。你哋屋出咗啲啦，老有联系方式嘛？
1: 哇！当时嗰只老人咧，佢又咪有办法好亲切个警察佢个问题啊，或者系屋里人个电话啊，联系方式啊。哎呀，嗰啲慢紧坏了，为咗帮只老人翻到屋里呢。佢哋就打算，哎呀，先带佢翻去，
0: 哎，对，
1: 乜嘢屋里咪有老人嚟嘅，死嘛，睇见又见财了，
0: 对，先带翻派出所啊，然后呢，太太到底呢，啊，银针正太太，然后佢系
1: 实又可以去判算法，
0: 嗯，对啦，对啦，嗯，然后呢，系咪？哦，是老奶奶嘅呀，
1: 死喎！
0: 即系老奶奶掠车嘅时候咧，只脚就发软啦噶。
1: 湖南厂我哋两个人有啦，人物吃到呢，有二楼，你见老人你上台咧，我得住咯。哇，企都咪企得稳喎。
0: 后屘你慢紧就更手嘅，无论咩呢，人咩去拆搬杀啊女又
1: 话。安哥话佢点做啊？
0: 对对对对，诶，个先咧，后屘就了解到嗰只老人系咁搏杀插碎高能咯。
1: 哇，而且
0: 有啲老人痴呆症。
1: 哦，朝头早呢，自己拆满之后呢，就失路啦！你睇下，阿是系嗰时夜晚七八点钟啦，哇！
0: 佢响个轮轮
1: 耳喎，故事啲天气竟然系半月中旬，定同埋用计图啦。
0: 嗯，后屘就后屘就半个钟头之后就联系到佢个女啦，佢个女就更守管个内，哎呀！
1: 死啊！睇见佢老母，哇！安就写马村马路人，除咗咧破扎水就帮中帮晒，仲有热水饮哦，仲有人照顾哦，争我死佢都系啲盲紧啊，死好多谢哦。
0: 哎，对啦对啦，都系盲紧而死啊，提神大哥啊，屋里有老人噶，而且老人咧年龄比较大噶呢，你要注哎关注下佢，你佢系俾佢俾都系啲乜咧？你手腕啊，
1: 哎我同
0: 联系方式啊，
1: 我俾我老豆呢就冇有一只邓怀希，佢就写一只刷刷个软软。好俾啲啲门站客人，我就喺佢靠间瑞士城讲，我话老人出门啊，佢总归咩只病医里头有瑞士啊，有台老人机啊，就你老人机咪有双喉佬，佢只邓怀都成有双喉故，竟然你比较好去玩到佢本人。
0: 哦，弄对呢就是，我话弄对弄五个妈妈咧就系跟成有嗰只老人痴呆嚟噶，啊，所以呢弄对呢就。冇有隻手腕啊，鄧齋鄧周姑手腕成功咧，就有硬個窿度個連鞋放身。你見下點咧？鄧懷希啊，又刮啲物咧，刮緊近啊啲啊，佢全部話脱出嚟。
1: 到時一隻手腕佢就咪脱得到。
0: 啊，對，隻手腕啱啱係跟箍住啦，箍實啦，佢生啲物脱得出嚟㗎。所以你就俾佢安佢啊，
1: 就比較好啲。
0: 你啊，就俾佢安嚟老豆啊。
1: 對，我覺得你即係有好處，因為咪能夠去到啲人人睇見樓，佢見到佢手腕上高有啲電話散失漏咗，佢馬上打電話俾你。
0: 诶，对对对，嗯，对对对，阿云心老婆已经有杀良妻啦，
1: 啊，对对对，保护好，
0: 都是有好生眼标联系到弄对，然后都系接佢翻来，
1: 哦，
0: 真真我成非常之乖，咁眼好眼好多，
1: 是是是，
0: 嗯，仲系屋里有老人噶，争佢成要冷多啲，冷多几层联系，佢哋帮助佢个方式噶，
1: 对对对，那继续落嚟先听首歌曲。

0: 你想插乜毛？
1: 想啊！
0: 哦，你想做纹身毛？
1: 想喂，我最看见哇，劈劲都短裙，我真个好想去演啊！咪做主角而得，我做嗰种群众演员啊，咪有颜值，我都愿去试试。
0: 香香企企的你安是嘛？
1: 安安安，
0: 啲茄哩啡你冇数坏是嘛？来来来，我攞你六只裙，只裙几神材，
1: 真个么？
0: 演员裙喎，
1: 哇，有啲导演喎，有啲代康喎，
0: 你群主就写讨厌啦。
1: 哇，好诗喎，我系前都咪有个啲个人味啊，
0: 哦，
1: 都借你攞个人。
0: 我攞你落来，你想做啲乜？你就同你就同讨厌嘅，
1: 讨厌我想演系，我护士马上做男主角咯，你俾只男儿啊，男双咪会都得。
0: 嗱，佢只女嘅，佢咪想做男主角啊，佢咪想做女主角，佢想做男主角。
1: 嗯，
0: 诶，嗰只咧，佢两日咧难度喎，
1: 靓咗咯。
0: 啊，攞到天发只红标太太啦。啊！睇你唱得最过人系嘛，就俾你做。
1: 哦，就通常你俾人代嗰唱红标，哇！又有啊啲演员个工作又得唱红标，假好
0: 喎。你入嗰只群咧，哇！又发红标，
1: 做人啦。
0: 你得最过人系嘅话咧，又俾你做number one。
1: 哦，
0: 诶，嗰只个透露咧就写六天声。嗰只六天声，在嗰只咩咧吃茶困女仔咧就入嗰只困女仔啦，
1: 就识得一罐又看咗 Lily， 即系网友又主动为佢推过一日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变你话讲神量咧，你完成任务之后会领红标喎，啊只六先生咧佢就讲就试头喺度，反正好稳住就好稳住，
0: 就好啦，
1: 点点点，哇又收到八蚊嘅红标喎，
0: 大家都知道啦，红标咧一翻两翻都好而示爱啦，八蚊钱就已经好多啦嘅喎，
1: 对啦，留住我廿蚊钱喺轮下炒动咗，请红标请你一翻钱你都有半日喎，
0: 对啦，然后咧我只六先生咧就更受歌就 Lily 啦，
1: 哦，然后只 Lily 就讲推一只。问为冇人点嘛？你通过兼职 A P P 啊？你讲，哎，陆先生，你劲少气候，我介绍啲兼职俾你做，即系兼职啊，实在系冇需要你咩时光，你每日就出嚟点点点啊？你何做嗰只软件？然后呢，你就女仔就有只框，又有只专属个任务框，而且你又专门有只流水，叫你容易坐一端，佢指导你，佢话噶，帮你经过啲操作流程。
0: 哦，我谂达行周身麻汗嘛。

0: 压嚟条啲矿湖嘛，山嚟条啲嘅咧。
1: 一车就赚得几十万喎，人又哇，你人
2: 又有烟钱呀，
1: 又储紧储位咯，你见细毛储储点点又得喎，
0: 储存又得喎。
1: 你见鸡，你见毛上车随便点点呢姜糕，得半蚊子咯。
2: 哎哟，
1: 好过你抢位置批啊！
0: 你攞我条矿太太咪咧，陈强咧，
1: 来，哇，入矿之后哇，只矿女。
0: 人好实际咁样，哇！成件都冇错呀，
1: 死啊！而且我你多人做落嚟勤改啊，然后你又衰嘅，哇！今晚又得几多喎，又切透喎，又付红俾俾大哥嘅，哇！今晚赚得几多啦，又付啲茶水钱俾大哥，等大哥日大哥呢呢，我哋好受气。
0: 哎哟，只六先生咧就真死啊！着啲人咧
1: 宽
0: 啦，对啦。然后呢后面呢佢哋领导。
1: 而且佢大哥嘅坐嚟嘩佢睇得好比嘩真好真喎嗰啲人吞嗰啲群主镜喎真好赚得好多钱喎好稳定喎。
0: 唔知啦对啦对啦人人都有银子日子喎呀。哎呀强烟嘛粗喎轻轻企企又得喎呀。
1: 社会哎而且当我只陆先生佢手机收到一种款咗个短信啊款咗个来电又就切透到群里问大哥哎成咪呢你话啲群主啊跟其他人仲讲嘩你一定要注意款咗。没有成长喎，攞我哋成增长过，其他嘢咪要删喎。
0: 诶，攞你增快嘅喎，你咪要删其他嘅喎，知唔知啊？我又提醒你咯。哦，
1: 哇，陆先生嘅，哇，劲好人咯，又多我玩银子，就惊我咪要净有呃，劲好个群去啲去啲来，我一定要好好。
0: 多谢 Lily 啦，
1: 对啦，哇，
0: 系咪陆先生你就喺短短几日之光？
1: 哇，做乜两千双？
0: 两千双，一个月工资咯，
1: 每日只月都咪有两千。双厨位
0: 咯，日工月工仔，弄到日工月工仔，
1: 系咪都大偶日啦？哎，嗰只 A P P 啊，运错只窗镜，哇！你要做个头仔，头仔到偶前偶呢，你就加速做人。如果你妈再头咗你，你之前做有个半张啊、收压啊，全部都未有办法提现。哦，佢做嚟两千双，仲坐只 A P P 里头，佢都未有甩出
0: 嚟。甩出来坐提现。
1: 躺啊，慢慢做人，慢慢做人啊。
0: 哦，然后六先生就发现啦，之前坐 A P P 转出来个八百蚊个佣章，未有办法就硬向提现出来。
1: 而且佢又日日看你要充多啲银子，再充多啲银子。哎呦，佢就发现有啲问题啦。
0: 即时候咧，佢就真醒牛个位啦，就即刻联系银行个啲工作人员啦。
1: 死啦！
0: 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咧就启动嗰只紧硬联通，俾佢去联系咧公安局个犯罪中心个工作人员啦。
1: 死啦！而且啲警察叔叔咧就俾佢坐稳哦，发现成呃硬个，佢就嘅坐到你就是诈骗，猛略坐到本身就是违法个行为，很难明很难明成嗰啲高佣章啊、先垫付啊等等嗰啲兼职错到我算实，天上咪有行阵，咪有行啊啲行品扔落来哦，因为就系天有扔只品啊你，佢绝对是引诱你中招。
0: 对，所以呢，侬对你咪要身上天上扔咁嘅行品，你就身上侬对唔为嗰个回龙镜月饼。
1: 对啦，哎呀，真系我玩我好事啊！
0: 啊，对啦，记住话侬对咧，每日都有嗰只回龙镜月饼个推过嚟，就讲你想买嘅，去到侬度沙姜潮城门，或者今晚夜九点半到六点半，
1: 中午而有，侬对人日双档直播节目咧都有相关个信息俾大哥吓，大哥记得多多关注侬度贵港电台姑姑主持人个直播。
0: 对，好啦，今晚个节目就写盈利啦嘛，
1: 死
0: 喎，明日再见，
1: 姑啊，侬对系月饼啦，拜拜。
3: 我应该断断续到止，海棠我让比，波顿波顿，斯蒂丹散啦，恩古吉比，萨尔内乌蒂什克森多安，伊克鲁勒多啦。

0: 的五官，
1: 我等待，我想想我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2: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

0: 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痛，彻底拉着我的让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听《空白格》。《空白格》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亲自演唱的一首歌。2014年，杨宗纬翻唱了《空白格》作为电影《一生一世》的片尾曲。《一生一世》版的《空白格》由旅美青年作曲家王之一改编，他大胆地运用了大量的弦乐作为铺垫，配以钢琴、竖琴、打击乐等撩拨点缀，这在流行音乐中是极为少见的。杨宗纬用一种平静的低吟浅唱，充分演绎了这首看起来平淡，实则是纠葛缠绵的意味。歌曲结尾有一段吟唱，杨宗纬运用了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在探唱人生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内在涌动的情感暗流，描绘出淡然中内心交织的层层波澜。副歌部分小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再配合杨宗纬的声线，把电影里谢霆锋和高圆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相处、相知、相恋，以及分离、再聚、惆怅，饱满地再现了出来。杨宗纬谈到翻唱这首《空白格》，他形容到就像水一样，没有颜色，很纯净，有时候又带点忧郁的感觉。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用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欢迎来到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那今天这个节日蛮特别的，我觉得不知道家家户户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始腌鸭子，或者是开始制作我们今晚要吃的鸭肉了，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水情的预警啊。我们贵港的玉江、五思江部分的河段水位呢已经超出了警戒水位，那么沿江区域呢也需要做好这个重点的防范工作。那么根据贵港水文中心8月26号8时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当前呢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达到了41.64米，超出警戒水位0.44米，相应流量是9240立方每秒。这个五思江新平水文站的水位是46.74米，超警戒水位0.24米。两个水文站目前都均已超警。那目前呢，鲤鱼江、浔江的水位是仍在警戒标准以下，但是气象水文部门预判，未来24小时之内呢，玉江干流以及五思江、鲤鱼江、东博江、石梯江等这个多条支流的水位还将会出现约1米左右的缓慢上涨，而那汛期水位的持续走高呢，沿岸的防汛压力也是有所加大的。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沿江沿线的企事业单位、沿岸的居民、田间作业人员以及是垂钓临水活动的群众，一定要时刻的关注我们的水情变化，远离这个江边的低洼地带、危险的岸段，要提前做好物资转移、人员避险等工作。然后呢，也要密切留意好后续水文的更新信息，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遇到险情的话要及时撤离，保障我们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呢，根据我们这个防汛的通知呢，那钱塘区呢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那钱塘区的所有的景区景点以及涉山涉水的风险区域从 8月25号12点起 就正式临时关闭了，像高空啊涉水类游乐项目都全部都暂停运营了。 那么已经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也可以选择延期使用。那景区恢复开放的时间呢，会通过官方公众号另行通知。那各景区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遇到突发险情会第一时间处置上报。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应急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电话 0775-486-1303 0775-486-2219。 那近期呢，我们的汛期的水位上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近期不要前往江边、山区等危险区域，要注意出行安全。那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谅解。

那要跟各位贵平的司机朋友还有市民群众们要说一下一个重要的出行的提醒啊，为了保证我们道路的施工安全，避免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也确保我们的辖区道路的通行安全通行秩序井然，那贵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管控的通告啊，将对这个桂南路中国银行门口路段实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那本次的交通管控的时间是8月29号早上7点30分至下午的13点30分，管控路段是桂平市桂南路中国银行门口路段。那施工期间呢是采用这个分时段全封闭、间歇半幅通行的一个管控模式。 那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早上的7点30分到8点50分，这个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那到8点50之后呢，会暂停施工，到9点半起会恢复半幅通行。 然后到了9点半到10点，整会再次进行全封闭施工，10点钟暂停施工，10点10分恢复通行。然后到15:00到12点是全封闭施工，12点呢到12:10会恢复通行。那到了13:30整，这个施工会全部的结束，道路会恢复全面的正常通行。 施工路段呢会摆放这个锥筒、护栏、警戒带等这个安全的警示设备，同时呢配备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疏导交通。那么也请这个平常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市民朋友们要注意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严格听从我们执行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识有序的绕行通行，切勿在附近逗留。

那为了当前的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的重点工作呢，也是为了扎实做好洪涝灾害过后的复工复产帮扶工作。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贵港市人力资源局和社会保障局专门组织了开展。

这个专场招聘活动，全力搭建我们的企业和求职者的双向对接的就业平台。本次招聘会呢，是为贵港灾后复工复产暨纺织服装产业的这个专场招聘会，集中聚焦在本地重点纺织服装产业的这个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岗位资源，还有助力我们的辖区企业能够快速的恢复产能，补齐用工短板。招聘会是定于在2026年8月28号，也就是这周星期五的上午9点到12点，在贵港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2楼举行。现场呢会汇聚多家这个本地的优质的纺服装产业啊，岗位的覆盖面也很广，适配的人群很多。无论你是拥有工作经验的熟练技工，还是说零基础想入行学技术的求职新手，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岗位，获得就业机会。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家门口的优质岗位不仅能够帮助大家稳定收入、改善生活，而且也能够持续的助力我们贵港灾后经济的快速回暖，产业的稳步复苏。那么有求职需求想换工作的学技能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在8月28号上午前往我们的招聘会现场进行咨询应聘，把握我们的就业机会，在家门口就实行我们的稳定就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

0: 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小林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8到3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桥路段收费站出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无超速，无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这两天呢，我相信很多我们广西人的朋友圈呢都在刷屏一句趣味的调侃，没有一只鸭子可以飞出广西啊。真的，农历7月14，我们在我们广西是十分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那本地人大多呢在这一天就是祭祖啊。

团圆呢，家家户户都要烫鸭过节，这个习俗真的是传承了数百年了。那民间流传呢，鸭子可以驮祖先的魂魄归家，这个鸭子的谐音是鸭子，谐音是压啊，压住的这个压，就寓意就是什么呢，就是驱邪纳福啊，加上鸭肉呢是比较性凉的，刚好呢适配我们的夏末三伏天的湿热气候，所以呢也是成了节日里面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广西呢，水土的适宜，夏末的鸭肉呢是膘肥肉嫩，又肉质很弹牙，真的是一年当中最口感最佳的时节。而且广西人对吃鸭也是极有研究的，不只满足于简单的烹饪，而且呢在不同的地市都演化出了独属于本地的烹饪的这个技艺。所以说真的是一只鸭子能够解锁数十种风味，像清淡的本味啊，酸香的开胃，非遗古法啊，酸辣浓郁都是应有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份节日传统，跟大家细细的盘点一下我们广西各地的经典的鸭肉吃法，看一下我们广西人是如何把一只普通的鸭子做出百家争鸣的舌尖美味。

一到这个7月14啊，我们广西各地的菜市场的鸭子就供不应求。同为一只土鸭，在广西不同区域呢，烹饪思路和成品风味是截然不同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鸭味这个贵味鸭小江湖。广西人7月14呢吃鸭是祭祖的传统习俗，也是顺应时节的养生选择。鸭肉呢是寒凉补虚的，能够消解三伏天的燥热。像贵南地区呢是偏爱这个清淡的做法，讲究就是还原鸭肉本身的鲜甜。像白切鸭呀、浮棉鸭呀，就只用这个简单的料汁去提鲜，凸显我们的肉质的鲜嫩。在南宁一带呢是善用本地的酸料啊，像咸柠檬啊、酸姜桥头入菜，就造就了我们这个酸香解腻的柠檬鸭啊。给我涛真的说每次吃这个柠檬鸭，我都要把那个桥头给挑出来。像贵北的泉州呢，他们是有保留了千年的非遗手艺，这个醋血鸭啊，就是鲜咸，然后呢带一点点微酸，风味是非常独特，而且整个吃到口感，里面吃到嘴里面的口感呢，就是比较厚实的一个口感。像柳州呢，它是融合了本地的螺蛳粉特色，这个螺蛳鸭脚包真的是酸辣上头，鲜香爽烫，真的是名不虚传啊。像河池呢，则是搭配这个创新的山野的药材，做出别具一格的鸭把菜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就顺着我们的广西的地域版图去逐一的去拆解各地鸭子的特色烹饪的方式，感受不同地域的饮食巧思。

七月十四吃鸭呢，是刻在我们广西人骨子里的节日习惯，而我们广西鸭肉最吸引人的就是千变万化的口感层次。数百年的民俗传承呢，让鸭子成为我们广西中元节的一个餐桌的主角。鸭肉呢是性凉，而且能够滋养身体。那像夏末啊，这个肥美的鸭的这个肉质更是鲜嫩紧实的。不同于外地单一的烤鸭、卤鸭做法，广西人呢是把鸭肉的口感玩出了花样。像白切鸭就是，皮脆肉嫩，蘸上这个秘制酱料之后呢，就是清爽而不黏腻的感觉。像柠檬鸭呢，就是酸香交织，完美的中和了鸭肉的油腻啊，开胃解暑。像非遗的醋血鸭呢，就是鸭肉很紧实，而且是鲜咸回甘的。像炭火烤鸭呢，就是油脂比较丰裕啊，比较喜欢吃这个肥的朋友们可以尝一下，就是肉香是醇厚的。像螺丝鸭脚包呢，它是鸭脚是包的是软烂脱骨，而且呢吸饱了酸辣的汤汁，入口即化的口感。像合成鸭呢，也是把菜荤素搭配好之后，口感有层丰富有层次。像这每一种做法都是贴合我们广西人的口味的偏好，而且呢适配本地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沉浸式的去聊一下这些不同做法带来的舌尖的惊喜。

三伏天夏末时节呢，也是恰逢广西的7月14啊。鸭肉呢是性凉补虚、清热养胃，也成了我们本地人顺应时节的养生美食，也就催生出了五花八门的鸭肉的烹饪方式。我们广西也是有着数百年的中原吃鸭的传统了，祭祖祈福或者是合家聚餐，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只现杀的土鸭。因为这个时候的鸭子呢，是生长的最成熟的时候，肉质很饱满，是食用的最佳时机。而广西家庭呢，会根据口味的需求去挑选不同的做法，像偏爱清淡的人呢，会选择这个做白切鸭、福绵鸭，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鸭肉的原生的鲜味儿。喜欢重口的呢，会选择吃这个螺丝鸭脚包啊，还有烹制柠檬鸭呀，用这个些酸香鲜辣去唤醒我们的味蕾。那如果是注重传统的，会制作泉州的醋血鸭。那河池特色菜这个鸭把菜也是将鸭内脏、糯米还有鲜蔬菜去结合，吃法也是非常的新颖独特的。那这些流传已久的鸭肉美食呢，也是撑起了我们广西7月14的餐桌烟火。那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么多经典的鸭菜的这些制作的特色，那大家觉得哪一款更符合你的口味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欢迎来到我们12:30到13:00的这个点歌环节。那我们今天同样是在视频号和抖音都开启了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019，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拿出你想听的歌和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和你想送出的祝福，就可以点歌了。今天的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一起来听。

来听一首唐汉霄的《就是哪吒》，愿大家都有不认命、不服输、冲破命运枷锁的倔强力量，守住信念，勇敢做自己。

来听一首充满宿命感的一首神曲，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离别之后的惆怅和遗憾娓娓唱来，往事不必强行遗忘，愿我们都能跟现在的日子好好的和解。

来自直播间的雪花飘飘点播的我们的纪念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把每一天都过成纪念册里面最好的模样。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听一下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那明天同一时间，在11:30到13:00，我们依然会在线上和线上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离开。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说起遇上他只是团聚，还未遇恋人谈情，便忽然忘形，联想到热恋的结晶。我置身这温馨处境，才承认受旧伤，在复原后能将一家人和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8: 金曲连连听。

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摆渡人的歌。这首歌打破了周华健一贯以来的卡拉 OK 式，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的风格，表达了一个悠远写实的意境。天刚蒙蒙亮，一位摆渡人在水的中央，手持竹篙撑船，由远到近。天暗下来，摆渡人撑船远去，最后消失在海平面。来去都是一个人，摆渡人的孤独和无奈，有谁能够了解呢？歌曲的词作者詹德茂曾经说，这首歌的词是他花了几乎两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了一本《流浪者之歌》才写出来的。而周华健呢，我猜想他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曲的旋律七拐八弯，不具备流行音乐的元素，但他从1988年开始唱这一首自己作曲的歌，到1996年先后在不同的专辑中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并且重新演绎，也把这一首歌从最初的两分多钟唱到了后来的四分多钟。接下来听歌，周华健《摆渡人的歌》，祝你安好。

晚霞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往来的寂寞。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才能城市。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调酒，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3: 下半部内卷，快乐不打烊。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贵港电台金曲1019下班前后，我是主持人春培。那今天呢，也是忙碌了整整的一天了，终于迎来了这个放松放松放松的时刻咯。不管你是在归途的车上啊，或者说在家中休憩，都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能用这个好听的音乐、轻松的话题治愈你一整天的疲惫。那也同步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节目呢已经开通了多平台直播，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洋洋，视频号呢搜索金曲19，可以收看我们实时的慢直播。喜马拉雅呢搜索贵港金曲101.9，可随时回放以前的往期精彩内容。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和守候。那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金曲时光机，解锁专属于陈奕迅的专场视听盛宴吧。那今天晚上的这个金曲时光机啊，我们全程将沉浸式的解锁陈奕迅的经典老歌。 Eason 的歌声啊，从来都不只是旋律好听，那每一句歌词每一段唱腔其实都藏着成年人的遗憾与心事啊。那其实第一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震撼了，因为是我本人是蛮喜欢的一首歌，那就是陈奕迅的《十面埋伏》了。那很多人呢听过无数次这首歌，却越听越难懂其中的辛酸呢。那整首歌呢也是唱尽了感

情里面最无奈的那种状态。分开之后呢，人为制造无数次的偶遇，在城市的街角啊、地铁啊、便利店处处埋伏，只为再见对方一面，可终究事事落空，差了最后一面。那黄伟文的歌词呢，细腻又戳心，寥寥数语就写尽了爱而不得的偏执与徒劳。那陈奕迅的这一副嗓音啊，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却把遗憾、不甘和宿命感拉满。我们慢慢长大了才明白，缘分散尽了之后呢，哪怕是你用尽心思去奔赴，也终究抵不过命运的错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陈奕迅的《十面埋伏》。

即将下班，音乐不停。那听完满是遗憾的这个抒情金曲啊，我们切换一下心境，解锁一首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的粤语金曲，那就是来。

周旋的意思，那也是我们每天为生活奔波啊，为人情周旋啊，步履匆匆，忙碌不休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啊。那轻快的旋律再搭配写实的歌词，让我们在放松听歌的同时呢，也读懂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忙碌一天，不如借着这首轻快的金曲卸下疲惫，放松放空，一起来听陈奕迅的 Luca。

0: 下班了我们一起走吧，找个地方玩一下，喝一杯聊聊生活，乏味的工作让人头痛，下班时间我们就要好好放松，来点美食，啤酒烧烤火锅各种美味享受一下，生活必须丰富才有精神上班，才有更多更多更多钱赚。
1: 傍晚晚风温柔，金曲持续放送，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金曲1019。咱们今天啊，继续解锁这个陈奕迅的宝藏老歌，一首温柔又深情的《其实我记得》，送给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那这是一首很低调却格外初心的小众金曲，它没有特别大火的热度，却藏着最细腻的情绪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结束之后都会假装释怀，假装遗忘，嘴巴上可能会一直跟身边的三五好友啊，就说哎呀我早就已经放下了怎么怎么样的，但心里面的每一段回忆

忆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会很清晰的。那陈奕迅的温柔唱腔把那种口是心非的释怀啊，藏在心底里的铭记演绎的淋漓尽致。成年人的告别大多数都是无声的，我们学会隐藏情绪啊，体面的退场啊，但其实真心经历过的过往从来没有真正的忘记，只会悄悄地藏在心底。那些遗憾、相遇、温柔，其实我们一直都记得。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陈奕迅的《其实我记得》。

0: 放松，来一点美食，啤酒、烧烤、火锅，各种美味享受一下。生活必须丰富，才有精神上班，才有更多更多更多钱赚。
1: 进去时光机继续营业啦。那第四首要带给大家的陈奕迅的歌曲是《任意门》。这首歌啊，充满想象力，这个歌词又浪漫又洒脱，唱出很多人内心的期许啊。我们的这一生呢，总有无数次想要逃离的瞬间吧，想要推开一扇任意门，然后逃离当下的疲惫、琐碎与烦恼，奔赴自由啊，奔赴热爱啦，去318啊，爬爬这个雪山呢、啊，去自己向往的地方，是吧？那生活里面啊，总有很多的压力啊、焦虑、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琐碎、情绪的内耗，那也常常让人喘不上气来嘛。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像一个情绪的出口吧，洒脱的旋律、自由的歌词，治愈我们所有的紧绷和不安。虽然现实里啊没有任意门，但音乐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风港，暂时逃离纷扰，治愈自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任意门》。

今晚陈奕迅专场的最后一首金曲啊，留给这首温柔又催泪的封神之作《单车》了。这也是 Eason 最治愈、最有温度的一首老歌，跨越多年依旧深入人心。 这首歌的创作源自于真实的生活感悟啊，写的是沉默内敛的父爱。小的时候啊，我们总觉得父亲严肃啊，不善言辞啊，不懂去表达温柔与偏爱。那长大之后回头回望才发现，其实父亲的爱从来都藏在细节里，藏在单车载着我们前行的晚风里，藏在默默守候的守护和包容里。 这首歌啊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浓烈的抒情，朴实的旋律，细腻的歌词，道尽了中国式父亲的那种沉默无声的爱意吧。那年少听不懂单车，听懂已是过来人。在温柔的傍晚，借着这首金曲回望亲情暖意，治愈平凡日常。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单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2: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呢，我是春培。刚听完一整场非常治愈的陈奕迅的老歌专场，那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听完之后心里面都是感慨呀。那现在新歌层出不穷，流量热单不断刷屏，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还是偏爱循环播放老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还小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追逐于新潮，其实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也曾经追过一阵子的，感觉没比我们大多少的明星嘛。那其实经历变多，我们的歌单呢就会慢慢沉淀，循环最多的其实永远都是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老歌。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走心的话题，咱们为什么越长大就越喜欢听老歌呢？那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呢、说说你们的听歌习惯，是不是也常年循环着老歌，偏爱这个经典的旧旋律。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杨洋，然后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互动交流了。

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们偏爱这些老歌，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些新歌啊什么的不好听，而是因为老歌也承载着我们很多独一无二的回忆吧。那其实每一首老歌都对应着一段专属的时光，一段难忘的故事，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奕迅的歌啊，单车藏着少年的亲情感悟，十面埋伏呢藏着青春的遗憾心事，每一段旋律响起，我们瞬间都能被拉回那个听歌的年纪，那个场景，可能是学生时代的课间，下班的归途，或者是某个特别难忘的夜晚吧。新歌啊，听的是旋律，老歌听的是回忆，那新歌呢可以治愈当下，老歌可以回忆过往，那些刻在青春里面的回忆早就和我们的成长啊、经历啊绑定在一起，一听呢就会让人特别动情，一想呢就特别动容，这是任何一首老歌都无法替代的专属温柔。

除了满满的回忆啊，老歌啊也经常会很出圈，百听不腻。那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呢，是它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以前的老歌啊，这个词曲都是非常用心的，每一句的歌词都细细打磨，每一段旋律都层层的推敲，有温度，有深度，也有故事。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你最珍贵》一样，其实它也是利用了很多的这些和弦啊、旋律啊，再加上张学友啊，还有高慧君老师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才能成就这首非常经典的传世金曲。那小的时候啊，只觉得旋律好听，唱腔动人就行了呢。长大之后呢，历经世事，读懂生活，才能听懂这些老歌里面的遗憾，通透温柔与释然。不同的年纪听同一首歌，其实会听出完全不一样的感悟。那现在很多的热单呢，可能听过一遍很快就会忘记了，热度也是转瞬即逝。而真正的老歌是越品越有味道，越听越有共鸣的。它不浮躁，不快餐，温柔治愈，适配所有的心境。开心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助助兴，难过的时候也可以自愈一下，这就是老歌独有的底气。

越长大越爱听老歌，本质上呢，是因为成年人的情绪啊，太需要这些包容与共情了。那长大后的我们啊，背负着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琐碎啊，人情世故啊，等等等等，很多心事都没无人诉说，只能自我消化。那老歌啊，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默默陪伴，静静倾听，懂我们的遗憾，懂我们的疲惫，懂我们的释然，也不需要刻意去迎合啊，不需要伪装情绪啊，戴上耳机，熟悉的旋律响起，所有的内耗、焦虑、疲惫都能被慢慢抚平。我们循环老歌，其实也是在治愈当下的自己。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新歌有一些吧，会稍微有点浮躁，那老歌呢，足够温柔，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和松弛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处情绪的避风港。

其实啊，我们都喜欢听老歌，从来不是沉溺过往不愿向前，而是学会了温柔接纳时光，珍惜当下的生活。时光更迭，新歌也会变成老歌，少年啊也会成长为大人，所有的经历都会沉淀为人生的底色。我们要循环的不单单是这一些歌曲和旋律，更要是回这些回不去的

青春那珍贵的过往啊，以及慢慢变好的自己吧。那也不必感慨时光匆匆，不必遗憾岁月变迁，老歌不负时光，温柔不负当下。愿我们既能在老歌里回望青春，治愈遗憾，也能在新生活里奔赴热爱，稳步向前。那今天的下班前后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 Listen 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

0: 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

0: 要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 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指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6: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

0: 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关键小事，交出暖心答卷；潘展东到钱塘区受灾企业和项目开展包联服务时强调，大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我市严阵以待迎战台风紫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于金玉，实习生李红慧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关键小事，在民生支出、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一桩桩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惠民实事温暖人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交出了暖心答卷。贵港台全媒体记者于金玉。
2: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基层诊疗服务壁垒，我市打造了 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云平台。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东龙中心卫生院，来看一看 AI 助理诊疗是怎么一回事。
0: 在钱塘区东龙中心卫生院，群众完成 CT 拍摄后，医生将影像及时上传到 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平台，市级专家依托智能系统快速研判病灶，仅18分钟完成确诊与转诊，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钱塘区东龙中心卫生院钱塘区民族医院放射科主任韦少华：
3: 影像上传到市级专家，一般30分钟内就能回传影像的报告，急症最快18分钟出结果，比以前等1个小时以上要快很多。
0: 全市现有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18个 AI 加医学影像远程诊断平台累计完成辅助诊断2.3万例，2025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远程诊疗超6万人次，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分级诊疗格局加速形成，全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为群众减负超13.72亿元，18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乡镇社区医疗机构中医服务全覆盖，中西医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群众健康屏障。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5年来城镇新增就业11.81万人，连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搭建多元求职渠道，累计举办招聘活动1460场，发布岗位近200万个次，深化粤桂劳务协作，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5.04万人，打通跨区域就业通道。市民林超：
4: 我们零工市场的人帮我介绍了那个厂，不用我们东奔西跑，这个比较方便了。
0: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汪建国：
5: 锚定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主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征收、社会保障、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民生实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我市以入选民政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城市为契机，争取中央自治区资金3000多万元，建设家庭养老床位2234张，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2万人次，智能餐厨搭配吉烹生鲜，106个长者食堂将助餐服务延伸至乡村，10.6万人次老年人吃上了暖心饭。5年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达1597.57亿元，其中民生支出从2021年的195.13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290.97亿元，增长49.1%，各类惠民举措落地见效，不断夯实民生保障，让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愈发具体鲜活。贵港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陈小军：
6: 5年来，全市民政系统深入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
2: 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54.3亿元，切实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下一步，我们将以暖心民政为抓手，推动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8月25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秦塘区受灾企业和项目开展包联服务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复工复产，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潘展东先后来到广西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广西桂福林科技有限公司、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新型绿色肥料项目，实地查看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灾后重建、设备抢修、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鼓励企业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力抓生产、拓市场、扩产能，加快推动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希望项目业主在确保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施工，千方百计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千方百计助力企业项目渡过难关。要精准指导企业有序推进检修调试、物料采购等工作，推动受灾企业生产经营尽快回归正常，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要科学统筹灾后重建和安全生产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和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着力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积极强链沿链补链，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0: 通讯员侯辉聪报道。8月25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到秦塘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秦塘区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关注江河水位情况，及时排查疏通河道，保障航洪通道畅通，堤防稳固安全。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落实较应机制，严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要备足配齐防汛物资，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
6: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邱敏报道。我市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抓实重点低段巡查、泵站调度、应急值守备勤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7: 我现在在贵港城区小江泵站，受上游来水和台风紫檀的叠加影响，日江贵港城区段的水位持续上涨。为防止江水倒灌，我们小江泵站的防洪闸要正式的下闸，全面筑牢贵港城区的防汛安全屏障。
1: 8月25日晚上9:30，小江泵站防洪闸启动下闸挡水工作。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综合研判，台风紫檀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降雨，江河水位将持续攀升，城区面临多重防汛风险。为提前规避险情，主动防御洪水，城区防洪排涝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科学调度防洪闸运行。贵港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城西所所长王良玉：
8: 防排站全体严阵以待，根据一江、里江水情，目前已干闭小增泵站、东湖泵站两座防洪闸门，8月26日凌晨再关闭两座，并启动相应泵站抽排城区内涝，全力确保城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汛值守一线， 工作人员坚守东湖泵站、小江泵站等关键点位，实时监测水情动态。根据26日8时水文信息，我市玉江、五四江两条江河两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0.24到0.44米，预计未来24小时，玉江干流及其支流五四江、鲤鱼江、东伯江、石梯江等江河水位将缓慢上涨1米左右。我市动态调整防汛应对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坚决打赢本轮防汛防台风攻坚战。贵港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城西所所长王良玉：
8: 我们24小时巡堤检查查险，每隔1小时观察记录水位，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隐患立即处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在今年7月贵港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中，面对倒灌进小区车库的滔滔洪水，是招生考试院党员干部退役军人杜赞与另一位邻居在黑暗浑浊的积水中艰难搜索1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车库的邻居救出。近日，在市教育局劫后余生的居民和业主代表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杜赞手中。时间回到7月6日的早上6点，持续强降雨导致桃花源小区车库产生积水，业主洪继玲下楼挪车时，车库一道临时遮挡墙轰然崩塌，湍急水流涌进车库，巨大的水流瞬间将它冲出20多米远。洪继玲抱紧柱子，拍下视频发到业主群。新沿桃花源小区获救群众洪继玲：
9: 水因为水流太急了，被那个水冲到了二单元那边去，然后就刚好又抓住那个消防栓，然后就爬上去上面坐着，然后后来那个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到最后我就再爬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水管上去了。
1: 危急关头，同住一栋楼的杜赞没有犹豫，他抓起救生圈与同样携带装备的邻居简单核对了方位，两人扎进了几乎与车库门顶齐平、水深约3米的积水里进行搜救。两人借着手电筒的微光，一边在水中潜行探索，一边大声呼喊洪继玲的名字。贵港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综合科高级工杜赞：
10: 当时进入车库以后，里面那些车都是飙在上面的，还有到处都是很浓的汽油味，光线又很暗，然后呢，路呢又不好走，因为都要潜水到过去，不知道人在哪里，所以只能说一边走一边找。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摸索，杜赞他们终于找到了趴在管道上、体力严重透支的洪继玲。杜赞与邻居协作，护送洪继玲从小区东侧围栏的空隙处突围，三人又花了近半小时才相互搀扶着走出险境。新沿桃花源小区获救群众洪继玲：
9: 特别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没有他的话，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小区有什么事，他都永远都是走在前面，冲在前面帮忙，特别一个热心的一个邻居。
1: 面对称赞，杜赞表示，从军营到教育系统，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冲锋在前的本能。贵港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综合科高级工杜赞：
10: 危险肯定潜在的，但是当时想了人命大于一切，根本也不想到自己的有多危险，也没有办法袖手旁观。军营塑造了我迎难而上、勇于冲锋的品格。走上教育岗位后，我始终把这份作风融入日常，直至主动投身救援，正是军人本色的一致践行。

0: 据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8月25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组织慰问组到盛世乐山府建筑工地慰奋战在高温岗位上的一线工人送去防暑降温物资。据悉，今年以来，市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已有10余场，主要聚焦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 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一线职工、农民工群体，通过暖心服务护航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城市平稳运行。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记者从桂平市教育局获悉，位于桂平市龙门工业园区的广西轻工技师学院桂平校区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配套设施基本建成，并通过初步验收，计划今年10月底完成首批招生。
0: 学校开设13个适配地方产业的特色专业，深化产教融合，补齐高技能人才短板，为桂平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8月23日，平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瑞堰大道路段执法检查，对黄某驾驶越牌、改装摩托车轰鸣、疾驶、未按规定使用原装声响装置等违法行为，处以1800元罚款，并责令现场将车辆恢复原厂技术状态。
1: 这是当地开出的首张机动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在南宁督导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
0: 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并讲话。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
0: 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举行，韦涛出席并致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豫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豫江南宁市城区出现超警洪水，预计豫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10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8月2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督导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先后来到南宁市城区堤防应急处置工程江南东堤亭子冲防洪闸堤段、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点，实地检查防洪堤整治和应对洪水准备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南宁正面临洪峰过境的严峻考验，抗洪抢险救灾任务艰巨，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把情况估计得更坏一点，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一点，严防死守堤防，要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把防范工作抓实抓细，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防止灾变成害。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松懈心理、侥幸心理，加强邕江沿岸全线巡堤查险，完善堤防夜间照明设施，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综合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利枢纽防洪调度，有效拦洪、削峰、错峰，确保行洪安全。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二次洪峰过境，绝不能麻痹大意。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0: 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提高极端天气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流域整体防洪水平，有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2: 8月26号， 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 卢新宁、苏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蔡允阁做书面发言，紧扣调研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体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魅力、实践伟力有了更加系统的领会， 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和使命担当。韦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 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要坚持深学细务笃行，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强化抓党建促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谋划广西发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要锤炼务实作风，深入一线，摸清摸准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迎难而上，下大力气，下大决心，拿出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奋力干事创业，从头抓好实务规划落地实施，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人民至上，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和基本生活保障， 抓紧抢修水路电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突出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建设清廉政府，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始终坚持廉洁用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突出学思用贯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 增强学思想、务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8月26号， 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

变思维，极限思维，继续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等工作，突出抓好水库堤防险工险段等水工程安全度汛，扎实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等

0: 施，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上报重大灾情险情，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我区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夯实广西数字底座，多渠道筹措资金，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强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高我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水平，理顺体制机制，厘清履职边界，夯实市场监管基层治理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立足自身定位，对标对表先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建设桂林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强建好科创平台，找准重点行业方向，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吸引区内外更多科技成果在桂林转化，坚持久久为功，更好将桂林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打造全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会议审议了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化清北防一体化发展，在推进高效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开放平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用力，更好发挥北部湾经济区龙头作用，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8月26号，以共建跨境产供链、共享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邻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致辞。韦涛诚挚欢迎侨商侨领企业家出席本次大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为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带来重大契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推进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金防产业协作园区等建设，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大家深化产业合作，携手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享 AI 机遇，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携手拓展东盟乃至全球市场。广西将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让来贵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张英、越南全球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主席武世玄、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球总裁宋少廷、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裁陈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前景广阔，广西发展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机遇无限，将进一步加强对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持续深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协主办，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吴焕炎领衔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有关专家学者做中国广西与东盟合作新机遇专题演讲，自治区园区办做广西跨境产供链专题推介。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采购双向清单，签约了一批项目。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国东盟企业交流会、经贸投资对接会，企业代表和侨商侨领赴有关社区市开展投资考察。 25号

0: 韦涛会见了张英、吴焕炎等企业家和侨商侨领代表，与中资跨境产供链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代表、各国客商、侨商、侨领、企业代表、区直有关单位、各社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5号，卢西宁到衡州市云表镇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实地查看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等场所，了解校园开学筹备情况，强调要抓实抓细开学准备，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统筹校园建设与教学安排，确保平稳有序开学。
0: 8月24号，卢宪扁到自治区民综委调研并召开立法工作推进会时强调，要从政治高度认真加快推进民族工作立法的重要意义，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求，努力为我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广西台消息，8月25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16期、总第76期同心讲座在南宁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袁沙应邀做15-5期间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策的专题报告。报告会上，袁沙围绕主题总结14-5时期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成效，解读15-5规划纲要中涉及边疆民族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对策以及陆海统筹开放发展的思考。报告既有宏观视野，又贴合边疆实际，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部分驻庸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综委、广西社科院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自治区工商联负责同志等聆听讲座。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边疆与内地区域协同发展等深入调研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乌家市刘永梅、彭建明、欧于军出席讲座。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出现内涝积水，江河水被超紧，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峻考验。面对汛情，崇左防城港等地各相关部门坚守一线，全力做好应急保障、灾后抢救等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连日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导致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平祥市等多地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国省道及城区主干道通行受阻。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崇左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严重积水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发布绕行路线引导车辆分流。执勤民辅警坚持24小时巡逻值守，在风雨中排查山体滑坡、树木倒伏等隐患，及时救助受困车辆与群众，用身体筑起一道道流动的安全路标。崇左市交警支队民警徐广显：
2: 根据我们辖区部分积水路段交通受阻的情况，我们崇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派出警力设置执勤点，开展交通疏导和临时的交通管制，在积水的路段设置安全警示防护设施，引导车辆绕行，维护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道路通行能力。那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一线，做好巡查值守和应急救援。
0: 受本次台风影响，导致崇左电网部分设施受损，崇左市供电部门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迅速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抢修人员克服道路积水、通信中断等困难，运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精细排查隐患，针对受淹区域，抢修队严格执行水进人退电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恢复供电，守护边疆百姓万家灯火。 中左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营销综合分析管理专责屈慧明，
3: 根据汛情风险，为防止涉水触电及电力设施损毁，对重左部分沿江低洼区域存在洪涝隐患的线路实施紧急避险停电，坚决防范人员触电安全风险。当前加强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同步开展现场勘灾核查，密切跟踪汛情变化，待洪水消退，现场具备作业条件后，将组织力量开展复电抢修工作。
0: 汛情期间，粮油、肉蛋奶及防汛物资的供应与价格备受关注。重左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经营场所开展巡查检查，及时掌握价格变动动态，并通过官方线上平台发布价格提醒和告诫书，督促经营主体严格遵守价格法规，严禁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稳定、供应充足，全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消费环境。重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竞科科长梁党：
4: 重左的物价呢，还是基本稳定的。通过我们的检查还有监测，价格略有波动，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
0: 受持续强降雨及洪峰过境影响，防城港上思县多个乡镇村屯农田积水严重。上思县迅速组织农业技术专家组下沉各受灾村屯，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灾后抢救与科学管护指导工作。专家组与当地村民现场排查农田受灾隐患，手把手指导村民开展灾后田间管理，重点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疏通田间沟渠，架设设备，强排田间积水，避免作物根系长期进水腐烂，对轻度倒伏的甘蔗、水稻等作物进行扶正固定，培土固株，最大程度挽救存活作物。同时结合灾后高温高湿易发病虫害的特点，普及科学消杀防病追肥技术，精准防控农作物次生病虫害，杜绝灾情二次扩大。上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黄志勇：
5: 现在驼中村的水稻正在处于分裂阶段，水淹超过24个小时了，建议农户采取4个步骤的管理措施，第一个是排水，第二个是清洗叶片，第三个根脉追肥，第四个加强病虫害管理。
0: 此外，专家组同步开设田间课堂，向村民普及灾后农业复产知识，细致讲解不同作物的灾后管护要点、抢收补救措施及后续种植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农户生产难题，帮助大家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快速掌握复产管护技能。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紫檀强降雨对我区造成的严重影响，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调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共3.87万件至受灾地区，全力保障防汛救灾物资供应。据了解，此次调运的物资中，中央救灾物资共20000件，包括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支援重左市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87万件，包括折叠床、强光手电筒、雨衣、雨靴等，支援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防汛救灾。同时，为支援紧急转移受困人员，23号凌晨连夜从自治区防汛抗旱物资南宁储备库调运15艘冲锋舟，含船外机、机油和救生衣至重左市宁明县。目前各类物资均已及时送达指定地点，有效保障了受灾地区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的需要。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在南宁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超、王金南、王双飞等七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论证会上，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认真听取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院士专家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院士专家组表示，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工程谋划、规划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施工建设、运营管护全过程，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目标，成为首个按照生态文明理念设计、建设运行的江海连通运河工程。 院士专家组充分肯定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目前院士专家组一行深入运河一线开展了实地考察，在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调研低碳智能服务设施建设运行现状，随后乘船前往马道枢纽船闸，沿途查看动物通道桥、航道生态防护、节水减排等工程建设情况。据介绍，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陆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胡蓉，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小九，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年》。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演唱的歌。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还是一名演员、导演、编剧以及制片人。在我的心中，她是一位有着独特魅力又特别坚持自我的女性，她叫张艾嘉。1981年和罗大佑制作的《童年》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许多罗大佑的作品，《童年》、《是否》、《光阴的故事》等。这也是罗大佑首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不仅成为了当时台湾地区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唱片，也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代表专辑之一。专辑里收录的这首《童年》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之广，甚至已经到了华人世界里几乎没有人不会唱的程度。《童年》的翻唱版本非常多，但作为原唱，张艾嘉用她天然没有雕琢的声线以及自然流露的情感，用最真诚的态度，不仅唱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也唱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接下来听歌，张艾嘉《童年》，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关键小事，交出暖心答卷；潘展东到钱塘区受灾企业和项目开展包联服务时强调，大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我市严阵以待迎战台风紫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是第七次党代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于金玉，实习生李红慧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关键小事，在民生支出、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一桩桩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惠民实事温暖人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交出了暖心答卷。贵港台全媒体记者于金玉。
3: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基层诊疗服务壁垒，我市打造了 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云平台。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东龙中心卫生院，来看一看 AI 助力诊疗是怎么一回事。
2: 在钱塘区东龙中心卫生院，群众完成 CT 拍摄后，医生将影像及时上传到 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平台，市级专家依托智能系统快速研判病灶，仅18分钟完成确诊与转诊，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钱塘区东龙中心卫生院钱塘区民族医院放射科主任韦少华：
4: 影像上传到市级专家，一般30分钟内就能回转影像的报告，急症最快18分钟出结果，比以前等1个小时以上要快很多。
2: 全市现有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18个 AI 加医学影像远程诊断平台，累计完成辅助诊断2.3万例。2025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远程诊疗超6万人次，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分级诊疗格局加速形成。全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为群众减负超13.72亿元。18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乡镇社区医疗机构中医服务全覆盖，中西医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群众健康屏障。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5年来城镇新增就业11.81万人，连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搭建多元求职渠道，累计举办招聘活动1460场，发布岗位近200万个次，深化粤桂劳务协作，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5.04万人，打通跨区域就业通道。市民林超：
5: 我们零工市场的人帮我介绍了那个厂，不用我们东奔西跑，这个比较方便了。
2: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汪建国：
6: 锚定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主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征收、社会保障、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民生实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我市以入选民政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城市为契机，争取中央自治区资金3000多万元，建设家庭养老床位2234张，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2万人次。智能餐厨搭配吉烹生鲜，106个长者食堂将助餐服务延伸至乡村，10.6万人次老年人吃上了暖心饭。5年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达1597.57亿元，其中民生支出从2021年的195.13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290.97亿元，增长49.1%，各类惠民举措落地见效，不断夯实民生保障，让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愈发具体鲜活。贵港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陈小军：
7: 5年来，全市民政系统深入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
3: 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54.3亿元，切实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下一步，我们将以暖心民政为抓手，推动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8月25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秦塘区受灾企业和项目开展包联服务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复工复产，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潘展东先后来到广西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广西桂福林科技有限公司、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新型绿色肥料项目，实地查看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灾后重建、设备抢修、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鼓励企业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力抓生产、拓市场、扩产能，加快推动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希望项目业主在确保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施工，千方百计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千方百计助力企业项目渡过难关。要精准指导企业有序推进检修调试、物料采购等工作，推动受灾企业生产经营尽快回归正常，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要科学统筹灾后重建和安全生产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和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着力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积极强练研练补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2: 通讯员侯辉聪报道。8月25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到秦塘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秦塘区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关注江河水位情况，及时排查疏通河道，保障航洪通道畅通，堤防稳固安全。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落实较应机制，严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要备足配齐防汛物资，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邱敏报道。我市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抓实重点低段巡查、泵站调度、应急值守备勤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7: 我现在在贵港城区小江泵站，受上游来水和台风紫檀的叠加影响，日江贵港城区段的水位持续上涨。为防止江水倒灌，我们小江泵站的防洪闸要正式的下闸，全面筑牢贵港城区的防汛安全屏障。
1: 8月25日晚上9:30，小江泵站防洪闸启动下闸挡水工作。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综合研判，台风紫檀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降雨，江河水位将持续攀升，城区面临多重防汛风险。为提前规避险情，主动防御洪水，城区防洪排涝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科学调度防洪闸运行。贵港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城西所所长王良玉。
8: 防排站全体严阵以待，根据一江、里江水情，目前已干闭小增泵站、东湖泵站两座防洪闸门。8月26日凌晨再关闭两座，并启动相应泵站抽排澄清内涝，全力确保城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汛值守一线， 工作人员坚守东湖泵站、小江泵站等关键点位，实时监测水情动态。根据26日8时水文信息，我市玉江、五思江两条江河两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0.24到0.44米，预计未来24小时，玉江干流及其支流五思江、鲤鱼江、东伯江、石梯江等江河水位将缓慢上涨1米左右。我市动态调整防汛应对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坚决打赢本轮防汛防台风攻坚战。贵港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城西所所长王良玉：
8: 我们24小时巡堤检查查线，每隔1小时观察记录水位，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隐患立即处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在今年7月贵港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中，面对倒灌进小区车库的滔滔洪水，是招生考试院党员干部、退役军人杜赞与另一位邻居在黑暗浑浊的积水中艰难搜索1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车库的邻居救出。近日，在市教育局劫后余生的居民和业主代表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杜赞手中。时间回到7月6日的早上6点，持续强降雨导致桃花源小区车库产生积水，业主洪继玲下楼挪车时，车库一道临时遮挡墙轰然崩塌，湍急水流涌进车库，巨大的水流瞬间将它冲出20多米远。洪继玲抱紧柱子，拍下视频发到业主群。新沿桃花源小区获救群众洪继玲：
9: 水因为水流太急了，被那个水冲到了二单元那边去，然后就刚好又抓住那个消防栓，然后就爬上去上面坐着，然后后来那个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到最后我就再爬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水管上去了。
1: 危急关头，同住一栋楼的杜赞没有犹豫，他抓起救生圈与同样携带装备的邻居简单核对了方位，两人扎进了几乎与车库门顶齐平、水深约3米的积水里进行搜救。两人借着手电筒的微光，一边在水中潜行探索，一边大声呼喊洪继玲的名字。贵港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综合科高级工杜赞：
10: 当时进入车库以后啊，里面那些车都是飙在上面的，还有到处都是很浓的汽油味，光线又很暗，然后呢路呢又不好走，因为都要潜水到过去，不知道人在哪里，所以只能说一边走一边找。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摸索，杜赞他们终于找到了趴在管道上体力严重透支的洪继玲。杜赞与邻居协作护送洪继玲从小区东侧围栏的空隙处突围，三人又花了近半小时才相互搀扶着走出险境。新沿桃花源小区获救群众洪继玲：
9: 特别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没有他的话，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小区有什么事他都永远都是走在前面，冲在前面帮忙，特别一个热心的一个邻居。
1: 面对称赞，杜赞表示，从军营到教育系统，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冲锋在前的本能。贵港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综合科高级工杜赞：
10: 危险肯定潜在的，但是当时想了人命大于一切，根本也不想到自己的有多危险，也没有办法袖手旁观。军营塑造了我迎难而上、勇于冲锋的品格。走上教育岗位后，我始终把这份作风融入日常，直至主动投身救援，正是军人本色的一致践行。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8月25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组织慰问组到盛世岳山府建筑工地为奋战在高温岗位上的一线工人送去防暑降温物资。据悉，今年以来，市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已有10余场，主要聚焦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一线职工、农民工群体，通过暖心服务护航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城市平稳运行。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记者从桂平市教育局获悉，位于桂平市龙门工业园区的广西轻工技师学院桂平校区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配套设施基本建成并通过初步验收，计划今年10月底完成首批招生。学校开设13个适配地方产业的特色专业，深化产教融合，补齐高技能人才短板， 为桂平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2: 8月23日，平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瑞雁大道路段执法检

0: 对黄某驾驶月牌改装摩托车轰鸣，即使未按规定使用原装声响装置等违法行为，处以1800元罚款，并责令现场将车辆恢复原厂技术状态。这是当地开出的首张机动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1: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审、林荣。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器、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Listen up.
2: Welco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爱在深秋》。娱乐圈沉沉浮浮，有些人是流星，有些人是恒星。黄格选属于前者，他1987年踏入歌坛，1988年前往深圳发展，之后从广东走向全国。黄格选的歌声伤感当中带有一丝眷恋的情怀，属于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音乐。而谭咏麟属于后者，1984年谭咏麟推出大碟《爱的根源》，里面收录有《爱在深秋》这首歌。这首歌成为了谭咏麟的代表作，歌曲曾获得1984年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以及同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金奖。2013年，黄格选参加某卫视的音乐节目，当中就完美翻唱了这首《爱在深秋》。黄格选说，这首歌曲是他学习的第一首粤语歌曲。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儿时。有一次看了一篇叫做《雪条往事》的文章，作者回忆了小时候吃雪条卖雪条的情景，也勾起了我自己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它也是我一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或者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体会不到其中的艰苦与快乐。童年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满山遍野的乱跑，下河摸鱼捉虾，还和小伙伴一起分吃雪条，用收集的雪条棍玩挑木棍的游戏。那些没有电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陪伴的日子，那些因为问家里人要一分零花钱也要被骂上一顿，偷吃家里因为过年提前买好的糖果而被打一顿，放学后要上山砍柴放牛的情景，都成为了如今最珍贵的记忆。想着想着，童年里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就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闪现，同时又有一些恍惚，这些日子是不是只在梦境里出现呢？有时候儿时的回忆也许平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在一些歌曲中却是那么的鲜活，存在于你我以及家里的各大亲戚的脑海里。这个时间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回到童年走一遭。接下来听歌，刘浩麟《儿时》，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小女孩，扬起你的红裙摆，让眼泪留在千里外。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竟然是烦恼，如何是好？也许那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买收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

1月15，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31摄氏度，偏东风4到5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 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

0: 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

0: 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

0: 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

0: 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在南宁督导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
0: 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并讲话。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
0: 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举行，韦涛出席并致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豫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豫江南宁市城区出现超警洪水，预计豫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10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8月2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督导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先后来到南宁市城区堤防应急处置工程江南东堤亭子冲防洪闸堤段、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点，实地检查防洪堤整治和应对洪水准备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南宁正面临洪峰过境的严峻考验，抗洪抢险救灾任务艰巨，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把情况估计得更坏一点，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一点，严防死守堤防，要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把防范工作抓实抓细，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防止灾变成害。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松懈心理、侥幸心理，加强雍江沿岸全线巡堤查险，完善堤防夜间照明设施，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综合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利枢纽防洪调度，有效拦洪、削峰、错峰，确保行洪安全。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二次洪峰过境，绝不能麻痹大意。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提高极端天气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流域整体防洪水平，有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徐永克、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 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蔡允阁作书面发言，紧扣调研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魅力、实践伟力有了更加系统的领会，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和使命担当。韦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要坚持深学细悟笃行，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强化抓党建促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谋划广西发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要锤炼务实作风，深入一线摸清摸准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敢于迎难而上，下大力气，下大决心，拿出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奋力干事创业，从头抓好实务规划落地实施，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人民至上，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和基本生活保障，抓紧抢修水、路、电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突出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建设清廉政府，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始终坚持廉洁用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突出学思用贯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增强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继续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等工作，突出抓好水库、堤防、险工险段等水工程安全度汛，扎实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持续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坚决彻底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人员，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上报重大灾情险情，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会议指出， 要认真贯彻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我区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夯实广西数字底座，多渠道筹措资金，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强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高我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水平，理顺体制机制，厘清履职边界，夯实市场监管基层治理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立足自身定位，对标对表先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建设桂林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强建好科创平台，找准重点行业方向，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吸引区内外更多科技成果在桂林转化，坚持久久为功，更好将桂林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打造全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会议审议了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化清北防一体化发展，在推进高效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开放平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用力，更好发挥北部湾经济区龙头作用，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6号，以共建跨境产供链、共享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邻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致辞。韦涛诚挚欢迎侨商侨领企业家出席本次大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为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带来重大契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推进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金防产业协作园区等建设，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大家深化产业合作，携手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享 AI 机遇，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携手拓展东盟乃至全球市场。广西将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让来贵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张英、越南全球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主席武世玄、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球总裁宋少廷、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裁陈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前景广阔，广西发展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机遇无限，将进一步加强对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持续深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吴焕炎领衔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有关专家学者做中国广西与东盟合作新机遇专题演讲，自治区园区办做广西跨境产供链专题推介。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采购双向清单，签约了一批项目。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国东盟企业交流会、经贸投资对接会，企业代表和侨商侨领赴有关社区市开展投资考察。25号，韦涛会见了张英、吴焕炎等企业家和侨商侨领代表，与中资跨境产供链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 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代表、各国客商、侨商、侨领、企业代表、区直有关单位、各社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25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16期总第76期同心讲座在南宁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袁沙应邀做15/5期间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策的专题报告。报告会上，袁沙围绕主题总结14/5时期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成效，解读15/5规划纲要中涉及边疆民族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对策以及陆海统筹开放发展的思考。报告既有宏观视野，又贴合边疆实际，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部分驻庸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综委、广西社科院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自治区工商联负责同志等聆听讲座。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边疆与内地区域协同发展等深入调研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乌家市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出席讲座。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出现内涝积水，江河水被超警，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峻考验。面对汛情，崇左防城港等地各相关部门坚守一线，全力做好应急保障、灾后抢救等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连日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导致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平祥市等多地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国省道及城区主干道通行受阻。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崇左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严重积水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发布绕行路线引导车辆分流。执勤民辅警坚持24小时巡逻值守，在风雨中排查山体滑坡、树木倒伏等隐患，及时救助受困车辆与群众，用身体筑起一道道流动的安全路标。崇左市交警支队民警徐广显：
2: 根据我们辖区部分积水路段交通受阻的情况，我们崇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派出警力设置执勤点，开展交通疏导和临时的交通管制，在积水的路段设置安全警示防护设施，引导车辆绕行，维护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道路通行能力。那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一线，做好巡查值守和应急救援。
1: 受本次台风影响，导致崇左电网部分设施受损，崇左市供电部门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迅速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抢修人员克服道路积水、通信中断等困难，运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精细排查隐患，针对受淹区域，抢修队严格执行水进人退电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恢复供电，守护边疆百姓万家灯火。崇左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营销综合分析管理专责屈慧明：
3: 根据汛情风险，为防止涉水触电及电力设施损毁，对崇左部分沿江低洼区域存在洪涝隐患的线路实施紧急避险停电，坚决防范人员触电安全风险。当前加强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同步开展现场勘灾核查，密切跟踪汛情变化，待洪水消退，现场具备作业条件后，将组织力量开展复电抢修工作。
1: 汛情期间，粮油、肉蛋奶及防汛物资的供应与价格备受关注。崇左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经营场所开展巡查检查，及时掌握价格变动动态，并通过官方线上平台发布价格提醒和告诫书，督促经营主体严格遵守价格法规，严禁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稳定、供应充足，全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消费环境。 崇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禁科科长梁党。
4: 崇左的物价呢还是基本稳定的，通过我们的检查还有监测，价格略有波动，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
1: 受持续强降雨及洪峰过境影响，防城港上思县多个乡镇村屯农田积水严重。上思县迅速组织农业技术专家组下沉各受灾村屯，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灾后抢救与科学管护指导工作。专家组与当地村民现场排查农田受灾隐患，手把手指导村民开展灾后田间管理，重点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疏通田间沟渠，架设设备，强排田间积水，避免作物根系长期进水腐烂，对轻度倒伏的甘蔗、水稻等作物进行扶正固定，培土固株，最大程度挽救存活作物。同时结合灾后高温高湿易发病虫害的特点，普及科学消杀防病追肥技术，精准防控农作物次生病虫害，杜绝灾情二次扩大。上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黄志勇。
5: 现在驼中村的水稻正在处于分裂阶段，水淹超过24个小时了。建议农户采取四个步骤的管理措施，第一个是排水，第二个是清洗叶片，第三个根脉追肥，第四个加强病虫害管理。
1: 此外，专家组同步开设田间课堂，向村民普及灾后农业复产知识，细致讲解不同作物的灾后管护要点、抢收补救措施及后续种植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农户生产难题，帮助大家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快速掌握复产管护技能。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紫檀强降雨对我区造成的严重影响，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调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共3.87万件至受灾地区，全力保障防汛救灾物资供应。据了解，此次调运的物资中，中央救灾物资共20000件，包括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支援崇左市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87万件，包括折叠床、强光手电筒、雨衣、雨靴等，支援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防汛救灾。同时，为支援紧急转移受困人员，23号凌晨连夜从自治区防汛抗旱物资南宁储备库调运15艘冲锋舟，含船外机、机油和救生衣至崇左市宁明县。目前各类物资均已及时送达指定地点，有效保障了受灾地区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的需要。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在南宁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超、王金南、王双飞等七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论证会上，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认真听取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院士专家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院士专家组表示，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工程谋划、规划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施工建设、运营管护全过程，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目标，成为首个按照生态文明理念设计建设运行的江海连通运河工程。院士专家组充分肯定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前，院士专家组一行深入运河一线开展了实地考察，在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调研低碳智能服务设施建设运行现状，随后乘船前往马道枢纽船闸，沿途查看动物通道桥、航道生态防护、节水减排等工程建设情况。据介绍，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陆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报。贵港今天白天是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最低25摄氏度，最高31摄氏度，偏东风4到5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珂。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王生。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2: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最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人日都有滋味味味，
0: 嗯，哇，琴晚就有淮音喎，有味味味味，
2: 先知自然味，啊，知道翻我哋，
0: 啊，好了，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我的身边是春培，
2: 春培，对，昨天晚上去做了一下晚上的节目，我发现，哎，大家真的，哪里需要哪里办。
0: 啊，对，因为你是万金油嘛，就是哪里需要就哪里塞，而且呢，什么节目你都能胜任。
2: 对对对，哎呀，有稿。
0: 什么节目都能胜任，不管是早班、晚班、中班啊，或者是什么周末班，反正都去搬砖啊。
2: 搬砖，也欢迎大家哎来到我们这个抖音这边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林一”啊，林怡，
0: 林怡啊，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抖音的这边的直播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哎，有月饼啊，
2: 月饼啊，
0: 月饼非常之好食的海龙格月饼
2: 呀，甜丝丝呀，
0: 啊，对对对，有非常多的口味，比如说有金腿五仁呐，
2: 金腿五仁，
0: 你说一个，
2: 金腿五仁，还有这个莲蓉蛋黄月饼
0: 啊，莲蓉双蛋黄啦，
2: 双蛋黄
0: 啊，对，还有什么金桔啦，贵妃荔枝啦，然后我还看了一下，还有什么脱螺。
2: 陀螺饼，
0: 这个陀螺饼是这个非遗的这个物质，非遗的物质哦。
2: 非遗的这个物质文化。然后呢，其实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吃，不对，不是特别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这个带有莲蓉这个鸡蛋的月饼。到后来呢，我专门去找那种有两个蛋黄的，然后把那个蛋黄抠出来。
0: 就吃那个莲蓉跟那个月饼，
2: 那说越长大越重口，就是这样子。
0: 哎，你说到这个，有些人吃月饼，他真的是有一些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些癖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月饼皮，
2: 月饼皮呀、啊。
0: 对，我姐就是喜欢吃月饼皮，她说烤得香香的，很好吃又不腻口。那她吃了月饼皮，剩下的月饼馅谁吃啊？
2: 谁吃呢？对，问题谁吃呢？
0: 那不管她了，她自己负责了，她找谁吃谁吃，反正这个月饼就是属于她了。因为那个月饼皮已经被她吃掉了嘛，那剩下的月饼馅谁吃谁就吃吧。
2: 让自己家的那个四脚吞金兽吃一下吧。因为小的时候吧，我也见过身边有小朋友吃那个包子只吃皮，然后那个馅儿就给幼儿园的老师给吃掉。
0: 哎，对对对，因为呢确实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海龙格月饼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口味，
2: 对，各种各样的
0: 口味，有肉的，你看那个
2: 金腿五仁月饼，对
0: 对，有那个素馅的，比如说呢荔枝的
2: 金桔
0: 的啊，还有什么口味的啊，你刚才说了莲蓉的，对，这些都是素的啊，这些都是可以啊，一些朋友怕长胖啊，或者是怕什么高油高什么的，都可以吃这些，我觉得非常好啊。
2: 后续我们有链接了，也会同时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的啊。
0: 对，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西江潮生活小程序当中去购买的，
2: 对，选购、
0: 它的第一个界面，就是我们的海龙格月饼，
2: 大大的一个月饼，
0: 你点击进去就。

0: 可以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品种给大家选择的啊。
1: 对，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要给大家带来资讯。
0: 来，关注的是桂平市桂平哦，桂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决定对桂南路嘅中国银行嘅门口路段系实施临时嘅交通管控嘅。
1: 是的，这个管控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29号，也就是2天后啊。这个早上的7:30就开始管制了，管制到下午的1:30钟。
0: 管控的路段呢是桂南路啊，记住啊，是桂平市桂南路的中国银行门口的路段。
1: 还桂南路，卖桂平路呀，
0: 还桂南路啊，
1: 卖乖乖路啊，还桂南路。对。然后呢，施工期间呢，采取这个分时段全封闭、间歇半幅通行的这个管控模式啊。具体的通行安排呢如下：那早上的7:30到8:50呢，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那8:50呢，施工暂停，到9:00起恢复道路半幅通行，它要10分钟的时间，然后把那些拦着车辆通行的一些路障啊，先给去掉嘛，然后让出一半的路来，方便大家上下班通行嘛。
0: 另外呢，9:30到10:00呢，就是一个全封闭施工了，禁止一切的车辆、行人通行。那10:00之后是施工暂停，10:10起又恢复道路的半幅通行。
1: 对，恢复到另外一边。
0: 是这样子啊。
1: 是的。
0: 那在10:50到12:00又是一个全封闭施工。也就是说10:10到10:50之间它是可以通行的。
1: 对，
0: 你要看着时间。那在10:50到12:00呢是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
1: 对，12:00施工暂停，12:10起恢复道路半幅通行，方便大家上 下班了。
0: 对，
1: 中午下班又翻欧水揪啊。
0: 那在1:30呢，全程的施工就结束了，道路全面会恢复正常的通行。
1: 对，
0: 那在施工期间呢，现场会设置一些护栏啊、警戒线啊等等这些警戒带，这些警示设施的啊。
1: 对，而且要安排专人啊现场疏导交通。那也请过往的车辆啊、行人啊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路线。那这个桂南路我们走不通，我们就走一下乖乖路嘛。对，因为桂平呢那两条大道啊，两条大路其实都会有很多互通的互通的一些小路啊，大家可以就是方便的话就规划一下路线，让一些本地通啊就带你走走这些小巷子，其实也会蛮方便的啊。
0: 好的来，我们的黄富贵听到是广西台的声音，你现在还能听到吗？现在还听到吗？请你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好的，来继续我们的关注，最关心的天气方面的问题。
1: 天气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虽然台风紫檀啊已经在广东二次登陆然后减弱了，但是它的这个残余环流呢精准的把水给甩过来了，就像一个洗衣机一样，就把那个水给甩出来了啊。
0: 对，预计呢咱们贵港30号至31号呢受这个强台风沙德尔啊，到底好像是三个台风啊，外围的影响呢，预计咱们贵港呢还会有一轮降雨。暴雨叠加呢，山区非常容易引发一些地质灾害啊。
1: 对，江河水库呢也要紧盯这个上游来水啊，大家要务必相互转告，做好防范了。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不要被突然加强的雨势打个措手不及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是会有大雨，
1: 大
0: 雨局部有暴雨啊，风力有吹4到5级。
1: 强降雨的时段主要出现在昨晚和今天的下午嘛。那强降雨的落区呢主要会出现在港南区、桂平和平南南部的丘陵地带，还有平南北部的山区。
0: 在28号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9号是一个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1: 雨好像全部都是雨
0: 啊。对，因为前段时间有些朋友说水弄出来了啊，
1: 对啊，太热了那个天气，
0: 对，你要哭你啊，人家那些水黑是哭黑啊，
1: 都被晒成老鼠干了，刚好就是降点水下来补水了。
0: 那这样子呢就是目前呢台风沙尔德的路径呢是仍然不确定的，
1: 对，
0: 气象部门呢也是将会密切的监测这个台风的动态，以及提供一个定正预测和短邻的一个监测预警。
1: 对，短预警嘛，因为有一些风啊雨啊都是很突然的就会出现了，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

0: 还有更美的
1: 啊！对了对了，谭玲刚刚在啊，即间同导演股听众朋友互动嘅时候呢，就见到阿超姑啦，阿超姑呢就挂讲非常之。著名的音樂人，他剛才是沖插過來講，沖插廣州去到廣東發展，
0: 對，
1: 所以呢，那個音樂對於那裡的景

0: 哎，多少一张啊？
1: 我买过只飘胶嘅，我除翻落地啊，嗬呀！哎呀，
0: 对呀、啊，在外面的树上能不能听到呢？
1: 首先咧，关注嗬，演唱埋个时光咧，就十月六号就是叫《恨之奇观》，
0: 对，
1: 晚上个八点钟，
0: 八点钟就开始了。
1: 坐落地咧，
0: 演唱地点呢就在这贵港市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啦。
1: 哎呀，总是老地方啦噶，
0: 对
1: 啊，即系。票杆咧袋裤就写换台嘅话咧写一笔罩波，有二笔罩波，有三笔罩波，
0: 对，
1: 任你选择。
0: 是，还有内场的四九八，还有内场的五九八，内场的七九八都可以选择啊。
1: 哎，呢个呢1000蚊系内个，都佢系才，都佢系睇佢唱演唱坏啦个。
0: 对。
1: 啊，就写住哎，从马航我咧三年中系跟真实梅啦，有啲朋友讲，哇一罩波个秒尾。
0: 啊，妙美啊！
1: 对，啱话你一走波，嗰个好多朋友就好中意买啊。
0: 啊，
1: 可能你票呢又少啲，所以你好多朋友就中意买，我都系买，仲有二走波、三走波啫呢，是嘛、
0: 希望就后续还有一些余票咧放出来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歌迷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这个西江潮生活小程序啊，链接直接购买了这个超强的阵容空降贵港。有谁呢？范玮琪。
1: 唱啊
0: ！上一次就唱了范玮琪。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深海冷冷拍下，
0: 李圣杰，你要想一下。
1: 我给你的爱是手放开，
0: 还有一正宵，
1: 台正宵，
0: 台正宵，不好意思啊，说错了。
1: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0: 周慧老师
1: 啊，
0: 哎，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
0: 还有陈世安老师啊，这个
1: 我认可你的爱情是如虹。
0: 对了，就是这五位啊，都是很经典的歌曲、
1: 赶紧截住，不给我往下唱了。
0: 如果大家没有空来听这五位老师的歌声，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林怡的歌声。
1: 天天都等着你们过来听，伢当住你对啊，差点半都播点半，当住你对，你龙马声叹，我都唱不来叹。
0: 对，那这一次的这个声韵时光演唱会呢，就是由这五位歌手老师来给我们演绎了这个沉浸式的四面舞台呢，视听双重沉浸体验。多首经典的金曲啊，现场演绎，唤醒我们的青春回忆了。
1: 系啊，啲人拢度所有拢度怪讲音乐，音乐之约啊，
0: 音乐之约了。
1: 对啦，讲到音乐之约，拢度听歌嘅时候，肯定要嚼啲嘢嘅呢。嚼啲乜嘢比较好啊？
0: 海龙歌月饼。
1: 海龙脚月饼，嗰时呢，海龙脚月饼呢是真，就真转拢度怪讲啦。嗰时啲台胶啊，团胶台礼呢，而且仲有。服你个招募当中啊！
0: 是那哎，好像掐指一算，确实就一个月喽。
1: 嗯哼，
0: 一个月不到了，
1: 哎，
0: 差不多是一个月不到，就到我们的这个中秋佳节了。这个中秋的氛围感呢，往往就藏在一块月饼里。
1: 见到有搞好个月饼，有位好个月饼，见过什么呢？手艺，
0: 手艺，
1: 就是味道。
0: 哇
1: 哇，弄嚟只海龙脚月饼咧，写原籍广东茅文和州个海龙脚。哎呀，潮姑你知道嘛？就广东啲月饼，
0: 对，
1: 即系杀多杀个广东个老字号噶噃。
0: 30余载的饼艺沉淀，也坚守着这个化州脱落饼世袭非遗的制作技艺啊，把这个古法的手工匠心融入到标准化的生产。之中是咱们两广人餐桌上最熟悉的中秋滋味啊！
1: 哎呦，可以哦，因为他还多年获得了广西315放心消费品牌，
0: 放心消费品牌，
1: 放心吃，
0: 哦、放心吃、你大胆吃。哎，等一下，三高的朋友要小心点吃，
1: 适量吃。
0: 我爸要小心点吃。
1: 对，适量嘛。那我弄到都知道呢，就港人参与过时候呢，弄到怪讲呢，是终于就红楼再会啊。广东个海龙脚呢，当时呢就是生蟹再区，生蟹再衬，连夜闹夜嘛，随机又更手呢，调度啲物资呢就送有四颗车个，咪你买啦、面啦、腰啦，啲个咧就送到弄到两广内。
0: 对。
1: 哇！真是时刻关注到弄到的卫生物资就送过来俾弄到啦。
0: 是第一时间也送到我们受灾群众的手中嘛？真的是雪中送炭，让我们两广的情谊更加的深厚了。哇！所以。很想支持一下。
1: 对，嗰阵咧非常之有温度嘅企业咧，拢都要支持好啊。首先咧，拢都嗰时候佢哋海龙脚月饼有啲乜呢月饼，就呢事件啦。
0: 金腿乌仁月饼，
1: 张腿牛肉，佢就经典嘅老姜味噶。张府张和虎腿，就冇可能张腿。

0: 方法叫张罗扶推
1: 啊，
0: 配什么的人呢？
1: 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等等丰富的果仁啊，
0: 嗯，
1: 啊，这个果仁非常香脆，
0: 对的，
1: 肉丝分明，咸香醇厚。我们是吃过了呀，
0: 嗯，
1: 它的口味还是很清新的，
0: 啊，对，
1: 没有说特别重口。
0: 嗯，反正你冇真系肯，就什么话擦醋啊，你送俾人我，
1: 对，
0: 啊，对啦，
1: 啊，
0: 其实根点口味噶，
1: 嗯
0: 嗯，仲有就非常代中国代中国唱唱雕款呢，就写嘅蛋黄白莲蓉月饼啦，
1: 啊。我爱吃，小孩都爱吃。
0: 估计是老少行医啊，
1: 嗯，
0: 你是老还是少啊？老少皆宜。
1: 我又老又少的，
0: 也可以家庭分享啊，
1: 对，
0: 一根通晒也喺。好坏的事也可以叠叠它的，
1: 对，
0: 温安的，啊，
1: 大家就几个人切一个饼，然后大家就一起慢慢吃就行了，
0: 对啊，就是
1: 再喝几口小茶呀，
0: 哎，从来都会就本一根虫你跟一对，啊，也不用这根同时会坏安安安下
1: 刚刚吃的完是吧，
0: 对，洗洗苦是的，
1: 嗯，
0: 啊，还有没有饼呢，
1: 还有什么饼呢？金桔月饼。
0: 哎，俺也试下，嗰就系蒸格月饼，蒸食饼有啲筋然喎。
1: 对，这个甜度呢很克制，也是非常清新的一个味道啊。
0: 嗯，
1: 那喜欢不喜欢这个过甜口味的，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品尝了，啊，
0: 哎，对的，
1: 嗯，
0: 那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1: 对，这个嗯，价格呢是128到499不等啊，中间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价位段的，那不管是这个家庭自吃啊还是节日送礼都可以找到合适的选择了，
0: 嗯，这么好吃的这么地道的两广非遗中秋月饼呢，就不用跑去广东买了，在贵港咱们家门口它就能买到，
1: 是在这个贵港日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呢，这个海龙阁月饼贵港总代理，所以呢就把那个店呢就直接开在这个贵阳日报这一边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
0: 对，嗯，面向全市是招募一个分销商啊，
1: 哎，
0: 啊，这个通道呢有双种方式，一只是翻挑箱的招募，
1: 对，
0: 啊，一个呢就是人手的交卖，
1: 哇，
0: 啊，还有一只是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团购了，团购就是可能企业啊，然后一口气就是买很多，可能要送送员工啊，又或者说，
0: 哎，送送员工啊，我们就是员工啊，
1: 我员工互送啊。
0: 反正呢，之前呢在总厂或者是贵港本地发货噶，哎，联系人陈天生度，我都佢系关注到啊，打电话俾佢啊，民生系18688732861，
1: 啊，
0: 即系我电话嗰啲就写4529721啊。
1: 嗯，对，然后那个字体的地址呢是在这个贵港日报云商城体验店呢，哦，哇，就在这个贵港市港北区江北大道西段的334号旁边啦，
0: 哎，
1: 嗯，
0: 大家都会，我也得去干完啊，大家就想我小陈翠儿有的。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每周公众日
2: 朝头早七点半到八点半，
1: 跟住晨早老友记，
2: 人人。

0: 那先林姨都话啦，就系讲我跟神左老友结跟耐啲咧，我都会识唱歌啦。
1: 对呀、啊，什么啦？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0: 哦哦，还好还好，还有后半句。
1: 就是近洋洋临沂者就会唱歌，
0: 差点都要在直播间给你跪下。
1: 啊，语重心长啊，系嘛？咩啫，系、嘛？
0: 系啊。
1: 啊，你多啲煲啲咩鸭汤俾佢饮啊？
0: 人人肺啊，人人喉咙、啊。
1: 系啊。
0: 咕咕一下落去就识唱歌啦。
1: 食鸭头咧就识唱歌噶。
0: 食鸭脖咧就会跳那个民族舞，
1: 就会跳新疆舞。
0: 对，就会跳新疆舞，那个脖子就会变得很灵活了。
1: 嗯，对。